欢迎来到台湾，我的家乡。走过不同的国家，还是我的家乡，当世界没有一处安全，我的家将让所有人看见这美丽的地方，加上这里拥有